0: 应该有理想，甚至应该有幻想，但是他千万不能抛开现实生活，却盲目地追求实际上还不能得到的东西。尤其是对于刚踏入生活道路的年轻人来说，这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认识了。可是社会也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我们应该真正廓清生活中无数不合理的东西，让阳光照亮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使那些正徘徊在生活十字路口的年轻人走上正轨，让他们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让他们的理想得以实现。祖国的未来属于年轻的一代吗？祖国的未来也得只靠他们呀。当然喽，作为青年人自己来说，重要的是正确的对待理想和现实生活。哪怕你的追求是正当的，也不能通过邪门歪道去实现。而且一旦摔了跤，反过来会给人造成一种多大的痛苦，甚至能够毁掉人的一生啊。嘉林现在还顾不得考虑其他了，他现在首先要考虑的是他怎么来处理他和亚平的关系。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就是现在不知道眼前该怎么来帮助你。嘉林，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的，亚平也在痛苦，我真是不愿意你们痛苦。行了，其实你更痛苦。高嘉林站起来，我看现在让我们结束这个不幸的局面吧。你和亚平仍然恢复你们的一切，我现在唯一要求你的，柯南，就是你能谅解我以前我给你带来的痛苦。不，柯南也站起来，尽管我爱亚平，亚平实际上是爱你的，我的痛苦已经过去了，一切我也都想通了。再说了，亚平也不会离开你，我要离开他。他又记起来省城的大街上公园里那些一对一对挽着胳膊走路的青年男女，当时他就曾经想过，不久我和高嘉林的内心其实也很痛苦。他一口接一口的吸烟。亚平，这怎么可能吗？你怎么能这样呢？我根本不值得你做这样的牺牲。就是你真的跟我去当了农民，难道我一辈子的灵魂就能够安宁吗？再说你一直娇生惯养，农村的苦你吃不了。亚平，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是真诚的，为了这我很感激你。我自己一直也是非常的喜欢你的，但是现在我才深切地感到，从感情上来说，我实际上更爱乔镇，尽管他连一个字也不识，我想我现在不应该对你隐瞒这一点。王亚平突然惊讶而绝望地看着高嘉林的脸，一下子震惊的不知道说什么，他呆住了。就这样他麻木的呆立了好长的时间，然后才用袖口擦去了脸上的泪水。他往前走了两步，站到了高嘉林的面前。如果是这样，那么我祝你们幸福。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 稍后请您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听众朋友，我是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的主持人范舟，每天中午12:30，晚间11:00，真诚邀请您加入我们的情感沙龙。有什么想听的故事，有什么想提的建议，都可以拨打电话02584652713跟我交流。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小说《人生》是作家路遥的成名作，主人公高加林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村青年，他有理想有抱负，但就是不得志。俗话说，人的一生十有八九不得意，他的人生又会怎样呢？请听经典小说《人生》，作者路遥，由周震播讲。

一层灰尘，额头上都似乎显出了几条细细的皱纹。这个漂亮而潇洒的小伙子啊，一下子就好像老了许多岁。到现在，高加林才感觉到自己像个一无所有的叫花子一般，他感觉到自己孤零零的，前不着村后不靠店，他不知道自己从什么路上走来，又向什么路上走去。当他走到大马河桥

0: 你这还肿得跟皮牙子似的，这烫伤的毒性啊还没全跑出来呢。哎呀，
1: 不碍事的，咱农民哪有那么娇贵啊。村长，你……
2: 哦哦哦，崔技术员
0: 啊，
2: 买麦提来找我说，也想种菜，你看现在还行吗？
1: 哎呀，太晚了，麦麦提，再说你连大棚都没有，咋种啊？
0: 崔技术员，吃苦我不怕，我能把大棚很快地建起来。买买提，这个事儿不是吃点苦就能办得了的。你看，育种、催芽、下苗，这几个环节每样都不能缺。
3: 崔技术员，你这是干什么？好好的菜苗你怎么都给拔了？
0: 库尔班，你看看，这里的菜苗太密了，棚里潮湿。
4: 这苗密了，通风不好，容易生虫子。哦，哎呀，可惜呀，可惜呀！哎哎，你少拔一点嘛！哎哎呦，你别再拔了！给我一把枪！好，给！库尔班村长，库尔班村长，
5: 怎么会？
6: 我们也去看看。你别二喊，这风再大，不也就是风吗？明天就停了，停了再去，不然老刮老有啥，你扫也扫不完。
7: 哎呀，睡吧，天塌不下来嘛。
6: 那倒也是。啊，不行，这风太大了，我放心不下。
7: 哎呀，老婆，又不是今天才刮风。 年年都挂，哎，你急什么？听我的，睡觉睡觉。哎，
6: 我们家不是也种大棚了吗？你不去，我去。
7: 哎呀，种大棚就不睡觉了吗？哎呀，那我也跟你去吧。
6: 走。

阿姨顾莉啊，这才开了几朵，等整个大棚都开了呀，你看都看不过来。

0: 见过黄瓜的花，真想摘一朵戴在头上。
1: 摘吧，多摘点。这一个架子上啊，不能留这么多。我这说了多少次了，他就是没有一个人听啊。
0: 哎呀，太漂亮了，我舍不得摘呀。这，
1: 哎呀，阿姨姑里呀、你还有点科学观念没有啊？
0: 我
1: 好歹你也在农科站培训过，怎么也这么糊涂啊？要是一爬大姐他们这么说也就罢了，可是你，
2: 高辉啊，又在背后说我。
0: 没有一爬大姐。
1: 哎呦，一爬大姐，我这说着玩的。
0: 对呀、
2: 我不和你计较，你快到我大棚看看，我的黄瓜掉了
1: 啊！哎呀，这是画瓜了。
0: 哦，画瓜。
1: 大姐啊，有虫没有啊？
2: 只看到了叶子白，没有看到虫。
1: 这，走走走，我去看看。
0: 哦，快走。
2: 好。好
3: 高辉，哎呀，娃娃呀，大树的菜都掉了。
1: 克里木大叔，
0: 克里木大叔，
1: 怎么了？
0: 是啊，怎么了？
3: 大树的菜掉了。
1: 哎，大叔你别急，是西红柿还是黄瓜？
3: 都掉了，都掉了，
0: 都掉了。
3: 大叔心里疼啊。
0: 这
3: 不，
1: 哎呀，我这说什么来着？要见苗，你们都舍不得，说要多卖钱。你看，这回可好了，通风不畅，花瓜了吧？
3: 哎呀，
1: 好好好，我再问一次，一派大姐，你们给菜浇水的时候。事先晒没晒过？
2: 没有。
1: 哎呀，你们就知道图省事儿，这么凉的水直接浇到地里，这一凉一热，不出事儿才怪呀。崔老师特意交代过，你们怎么就这么懒呢？
2: 哎呀，高辉，以后我们都按你说的办，可现在咋办嘛？
3: 是啊，
0: 咋办呢？
1: 早听话就没这事儿了，这是科学，一定要按科学规律办事儿，想起一出是一出。这能干到点子上吗？
0: 那高辉，这
1: 好好好，这样吧，我先配点药。阿姨姑里
0: 啊，
1: 你去给他们打打看。
0: 好，好。
1: 哦，哎，对了，我告诉你们啊，不要再串棚了。病虫啊，最容易交叉感染，这一种病好治，几种病一起来，那可就难了啊。
2: 好。
0: 哎
3: 呀，高辉。药已经打了好几遍，噼里啪啦的黄瓜还是掉下来。
1: 哎，克里木大叔啊，剂量已经够了，按说不应该这样啊。
3: 哎，你还是嫩娃娃，随即出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他要在就好了。
1: 哎呀，你们啊，要早按我说的，哪会有今天呀？出了事要怨我，真是气死我了。
3: 哎，高辉，消消气。是大树不好，大树不好，想想办法，大树的黄瓜快掉光了，有钱人当不成了。
1: 串棚啊，你们再来回串啊，不把全村的大棚都传染上不算完是吧？还想当有钱人，哼，做梦去吧。
3: 哎，高辉，我们就是想互相交流一下，谁想到这样。
0: 高辉，高辉啊，高辉
1: 啊，
0: 我们家的大棚也开始掉果了啊，还有朱一家的都掉了，
1: 这才叫怕什么来什么呀！阿姨姑丽
0: 啊，
1: 我配的药不行，治了这种管不了那种啊。
0: 那怎么办呢？
3: 那可咋办呢？
0: 要不我们去医院找崔老师吧？
1: 好，走。
4: 抬腿。再抬。不错，不错。老崔啊，你恢复得很快啊，可以试着。

0: 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1: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
2: 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0: 下班以后啊，办公室几个人抬石头到一家小餐馆喝酒 ，AA 制嘛，菜陆续上来了，大家边喝酒边聊天。最后一道菜是红烧子鸡，端上来的时候，老刘指着盘子就问服务员：“哎，这个菜分量怎么那么少啊？还有一只鸡啊？”服务员赶忙辩解：“不是红烧子鸡吗？子鸡子鸡哎，就是小哎。”这时候大家已经开吃了，小郑呢先捡了一只鸡爪子，你看，已经半只鸡了。小刘也捡了另一只鸡爪，你看，已经一只鸡了。这时候老刘也夹出了一只鸡爪子，他在服务员面前晃了晃，啊，这好像不是一只鸡哦，二婶。服务员憋红了脸，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这个，可能这只鸡是三只手吧。”
3: 孩子啊，奶奶给你讲故事。
4: 奶奶，我去拿个小板凳，坐下来听您讲。
5: 哎，客官，茶楼马上就要开书了，您里边请。
6: 老板娘，
0: 你给搬张大板凳，我坐下来好好听啊。
6: 哥们儿，昨天我听了一件特好玩的事儿，说给你听听呗。

0: 哎，兄弟，别着急啊，我挪挪板凳，坐过来你再说啊。
1: 板凳故事会，讲述坐在板凳上听过的故事。

0: 这劲头，
1: 真要有这种能人，现在这断压机床、重型机械、这水压机没用，
0: 怎么呢？
1: 把他叫去就行了。
0: 啊，
1: 需要什么，铁坨子拿过来一揉就行了。需要漏勺，啪啪啪拍完了，噗噗噗一捅，漏勺做得了。
0: 太省事儿了，这
1: 所以他夸大
0: 悬得慌。
1: 要说这人没劲儿
0: 啊，
1: 手无缚鸡之力，
0: 这怎么意思呀？
1: 小鸡儿才多大啊？
0: 嗯，
1: 尤其是刚孵出来那个，
0: 就是啊，
1: 挺大的一活人，抓不住，不能把这小鸡儿制服了。
0: 这人活什么劲儿还？
1: 说这人个儿矮，矮得出奇，
0: 矮的什么样啊？
1: 三尺来高，
0: 那不算矮。
1: 横下里四尺多宽。
0: 这是坛子是怎么着？嗯，
1: 夸大吗？
0: 哎，
1: 要说这人个儿高呢，听着都瘆得慌。
0: 高到什么样啊？
1: 打个比方说吧，
0: 您说，
1: 咱们天津市区里边最高的楼是哪所？
0: 劝业场。
1: 劝业场
0: 拐
1: 几层？
0: 七层
1: 加塔尖，
0: 那更高了。
1: 就这位这个儿了吗？
0: 啊，
1: 坐在那尖儿上，两只脚耷拉到地，这个儿。
0: 这个儿，
1: 嗯，
0: 不算高
1: 啊，还不算高，
0: 不算高。
1: 那您，
0: 我知道有一位
1: 啊，您说说，
0: 这位啊，
1: 啊，
0: 坐在井底下，
1: 嗯，
0: 他这脑袋呀，
1: 嗯，
0: 顶着天。
1: 嚯，他坐在井底下，这脑袋就顶着天了。
0: 啊，
1: 这家伙他要一站起来呢，
0: 麻烦了，一站起来被天杵一窟窿。
1: 你呀，纯粹说大话。
0: 这怎么说大话？
1: 人站在楼口，直吓得十位英雄是捏呆呆发愣。诸位，您猜是谁呀？
0: 谁呀？
1: 不是别人，原来是跑堂的上菜。他们人太多，一帮一伙，我打不过他们，我真是脚心上脏痦子，我点儿疼。

0: 想做的，
1: 嗯，
0: 还真没有考虑过。
1: 你现在想一想，给你五秒钟，如果我不做财务，要让我再继续挑选，比如说我继续上一个大学，然后学一门手艺，进修出来之后，我更想干什么？
0: 我觉得我会更想去学外语这块吧。
1: 哦，就是把外语加强一下。哎，你知道吗？有一个数据采访到我们的好多中国人，包括一些中年人啊，就说你的人生憾事是什么？好多人都说，哎，我会告诉20年前、30年前甚至40年前那个自己，要好好学外语。
0: 嗯，对。
1: 嗯，你更想把英语加强，是不是？
0: 英语也可以，就别的语种也想学。
1: 嗯，学好了英语，可能学别的也会轻松一点，会速度再快一点啊、哦。
0: 对，
1: 哎，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呢？是什么触发了你最好能把英语好好学一学？
0: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怎么说呢？比较多朋友吧。然后有些朋友外语，我觉得说话很流利，然后我感觉可以自己先开阔一下眼界
1: 、啊、比如说出国特别方便是吧？
0: 啊，对，是的，人家就是相当是人家也可以自己做自己的，就相当是外贸那种一样。
1: 哦，懂了懂了，就是说他们外语很厉害是一门利器，那么比如说他们在做外贸工作跟世界接轨的时候就很轻松。
0: 那你
1: 可以学呀，咱们不是也有很多的时间吗？咱们生活工作按部就班了，对吧？那也有很多的时间。

0: 归纳自己说有点慢性子，然后跟着感觉走，随心所欲。我倒是觉得你的另一半呢，最好是，其实我倒觉得你还蛮适合一个理科生的，就他呢更加理性一些，因为我感觉你更加感性一些，然后他呢主意更大一点点，给你规划，就好像旅游一样，他做好了规划，说走，咱们就这么做。你呢，刚好乐得其成，反正我就跟着你就好了，是不是？
1: 啊，对，那这样更好。
0: 嗯，好的，我还是猜的八九不离十啊，因为跟你要是同频，那两个人都磨磨唧唧，两个人都没什么主张，周末大家都不做计划的话，那大家一起在家里一直睡到大中午，下午干嘛呢？没什么事儿，我也没主意，那继续摊一天，那你们的日子就蛮闲云野鹤的。其实我，如果你愿意，如果你享受，其实也可以，对吧？
1: 哦，不要，那如果他不去，我自己会去。
0: OK， 好，所以你其实你还是更希望能够有活力动起来的，因为你刚刚说你是一个好奇宝宝，好奇心宝宝，我觉得你的生命活力是最重要的。
1: 对，
0: 找到这么一个人，他哪怕是个理性一些的人，但是胸有成竹，不至于说拉扯，两个人互相拉扯，大家一起奔跑，然后尽情去享受，叫那个歌怎么唱的，叫让我们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好吗？
1: 嗯，可以啊，
0: 好，有些什么想到了可以再随时补充，好吗？52235215。
1: 嗯，好的，谢谢。
0: 嗯，我们这个电话不单是在节目直播期间24小时都开通，随时想到，比如说咱们这样感性的人半夜醒来了想到了，哎，咱们可以跟红娘老师聊聊，我要补充一点，把我们的对于幸福的构想告诉红娘老师，我们尽快的做出筛选和匹配，把这个恋爱谈起来，好吗？
1: 嗯，好，谢谢。
0: 嗯，祝你快乐和幸福，姑娘，再见。
1: 再见。
0: 哎，再见。
2: 岁月为笔，相思入墨，字里行间书写的全是
0: 幸福情缘。子君和你相约下一次，让我们不见不散。那

0: 事，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

0: 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

0: 一同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小星星正在直播中，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最近呢跟孩子们息息相关的事情啊。那最近呢，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诺如病毒已经进入到活跃期啦？
3: 其实每年到这个时间，你有没有发现都会进入到一个所谓的这个流感啊，或者
2: 诺如
3: 的
2: 高发期
3: 活跃期？
2: 就是一个呢，可能正好到了你看入冬之前，因为现在可能对于咱们来说离入冬还有一段距离啊，但是有很多的城市当中啊，已经进入到马上要入冬的这个时间了，这个病毒呢可能就是在这一段时间特别的活跃，然后再加上呢下半年又迎来学生的开学，那有很多时候呢，你像比如说9月份、10月份、11月份好像都会进入到它的一个活跃期啊。但是呢，其实诺如病毒也不只是针对于孩子们的啊，有很多的成年人也会受到这些方面的影响啊。
3: 针对成人
2: 对，针对成人的也是这样的
3: 所以说成人也是要格外的去关注一下
2: 没错。
3: 那紧接着咱们来关注到这样的一条消息，那一场婚宴呢，因诺如病毒导致上百人上吐下泻，食用野生淡水鱼患上特发性横纹肌溶解综合症，那最近呢多起公共卫生事件引发公众关注，那专家也提醒一定要警惕舌尖上的风险，谨防啊病从口入。
2: 那么你看啊，专家就说到了秋冬季呢正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季啊。那么这一段时间啊，我还想到了一个，你像秋冬的时候，其实没有了夏天的炎热之后，你会发现大家的食欲慢慢的打开了，对不对？有很多的这个吃上面的问题就出现了。诺如病毒呢在这段时间会异常的活跃，比如说近期啊，广东呢就发生了刚才你说到的大面积的食源性疾病的事件。
3: 我去到广东玩的时候，我就会发现那边就是当地人就很喜欢吃这种野生的
2: 菜品是吧？
3: 对，野生的鱼之类的。
2: 对啊，那像他们的话呢，这个菜席的品量呢是非常大的，而且厨房呢也会超负荷去运转，食材中心的温度呢难以保障，冷厅啊还有海鲜啊是集中性弧菌，它的生腌呢贝类可能会携带诺如病毒还有甲肝病毒。那像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也介绍呢，近期呢啊这个也有一些地方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食用者呢彻底煮熟了这种野生的鲤鱼之后呢，还患了哈夫病，也就是大家说到的特发性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啊。所以呢，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你想吃就能吃啊。
3: 是的，
2: 对。
3: 那另外呢，那个国家的这个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主任说啊，海鱼呢虽然说能够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微量元素但是受到食物链的累积效应影响，那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大型的肉食性鱼类，比如说鲨鱼、
2: 剑鱼、
3: 金枪鱼、银鳕鱼，它的一个叫做甲基汞的含量通常较高那小型鱼、淡水鱼、养殖鱼的含量较低。专家建议呢，可以通过食用三文鱼啊、鲸鱼这样的低汞鱼类获得营养，避免长期高品质食用含汞较高的鱼类。
2: 哇，那啊，这个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刚才你说到还有银鳕鱼啊，这个之前我还看到了有上过一个热搜，说大量食用银鳕鱼导致了汞超标的情况啊。那你看啊，确实是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也不必恐慌啊，正规途径的去买到的这种银鳕鱼，对吧？那可能还是会比较正常安全的。不过呢，吃什么都是一样，凡是入口的东西啊，大家呢不要说啊一次性就吃很多，然后一吃吃上好几天，一周频次非常的高，

0: 我们吃东西还是要讲究一个度，对吧？只有度掌握好了，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
1: 对，再来看到另外一则消息啊，星火路少年志书画展在宁启幕啊。在昨天上午，由省观工委、省红色文化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星火路少年志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展在省档案馆举行，原南京军区政委啊出席活动，并致辞，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题写了展标。
0: 那么在这次活动当中呢，其实也是为了让孩子可以树立远大的理想啊，要讲好长征故事，那引导青少年去厚植红色的根脉，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那主办方也表示啊，这个

0: 来感受一下音乐节的氛围吧。那么看过了消息了之后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走进今天的知道不知道的时间，继续带着大家来开启小知识的解答时间了。
1: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2: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咱们来关注到今天的科学发现啊、嗯嗯！
0: 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这个秋季了，对不对啊？那当进入到秋季之后呢，大家可能分明的能感受到，这个树叶好像一点点正在有所变化了，好像好多树木，这个树梢上，可能是不是我之前观察到的这个桂花树啊，这个树叶上面呢会冒一点点那种黄色的星星点点，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桂花了，但是感觉已经平添了很多的秋色啊。
2: 是的，来看到为什么秋天的树叶会变黄变红。那首先它的叶子里呢有帮助植物制造养分的绿色物质，叫什么叫叶绿素。秋天呢白天变短，天气转凉之后呢，有些树它就会

词的一个词排名啊，前半部分是一样的，而后面就不一样了。那么具体这首《沁园春·忆黄山》啊，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那就带着大家一块儿来走进这首词当中啊。我们这样先来听歌，由许嵩所演唱的一首《忆黄山》啊，就是根据这首词其中的这个词的内容所填写的啊新的这个歌词。我们先来听一听，带着大家找一找，哎，能不能在你的记忆当中翻到这首词的作品，然后呢我们再好好的回忆起这首词来。我们先来听歌，再来品读

0: 来自于许嵩所演唱的一首《忆黄山》，好像在他的这个歌词当中啊，虽然不是一一的去对应的，但是整首词的内容呢，基本上都在歌词当中有所体现了。
1: 没错，三十六峰，三十六溪，长锁清秋，对孤峰绝顶，云烟竞秀，悬崖峭壁，瀑布蒸馏，洞里桃花，仙家之草，雪后春正，取次流。亲曾见，是龙潭白昼，海涌潮头。当年皇帝扶秋，有玉枕玉
2: 真遗憾。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北京时间20:00。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6: 现在是长篇作品联播节目时间，继续播送由赵维丽演播的长篇评书《康熙大帝》。
7: 五次友明珠和桂柱正在吃酒闲谈，还拉了翠姑来弄箫唱曲儿。他们正玩得热闹呢，门帘一掀，走进了两个人。走在前面的正是明珠的表兄，皇上奶妈的儿子魏东亭。只听他笑嘻嘻地说：“哈哈，明珠兄，早就想找你了，谁知道今天才得空。”众人连忙起身拱手相迎。五次友一看，哟，原来是几天前在西河沿打抱不平的那个少年，非常高兴，连忙说：“来来来，快坐快坐，今儿真是好日子。西河沿一游，得识魏贤弟，十分仰慕，不想这么快又见面了，真乃好风送君来，与我共把酌。”说着便拉魏东亭入座。翠姑呢，却留神到魏东亭身后还站着一个少年，大约有10岁上下，文文静静地站在门口，就问：“这位少爷是跟魏大爷一起来的吧？”“

卫东亭急忙说：“哦，你看，我都忘了给大伙介绍了，这是我家龙公子，一同出来闲逛的，谁知道就闯到你们这儿来了。啊，公子，咱们看看就走吧。”那个少年拱手对众人一一笑着说：“哈，既来之，则安之。”

我们就此告辞了。说完，拉着龙儿的手，辞了众人出来了。那么，这个龙儿到底是谁呢？他呀，不是别人，正是当今皇帝康熙。魏东亭的母亲孙氏，为了给儿子谋个好差事，可是他不敢直接去求皇上，就拐弯抹角的找了索尼老中堂的儿子资政大臣索恶图。索恶图见魏东亭少年英俊，武艺超群，是个用得着也可靠的人，便派他做了小皇帝康熙跟前的侍卫。老皇帝顺治留下的四名侍卫窝贺他们几个，虽然忠诚可靠，但是那毕竟是父皇的人，康熙在他们面前呢不太随便，所以魏东亭一进宫，康熙就格外的喜欢，今儿个非缠着他出宫去玩玩不可。这魏东亭可不敢大意呀，不放心的地方那是绝对不能去的，这才领着皇帝来到了月鹏殿，而且商量好了，把身份瞒了，只说是索恶图家里的公子龙儿。俩人出了月鹏殿，天色已经黑下来了。魏东亭把刀鞘往前面移了移，一看四下没人，才回过头来对康熙说：“万岁爷，今儿个幸亏没多喝，要不然的话，奴才少不了要挨母亲一顿责骂。索恶图大人推荐奴才来给爷当差，要是办砸了，连索尼老中堂脸上也不好看呐。”康熙却笑着说：“哎，我看你的这几个朋友挺有意思的，你要多亲近亲近他们。那个武次友看来是个有学问的。”魏东亭躬身回道：“啊，是，这武先生学问不坏，不过好像有点狂。”康熙点了点头：“嗯。狂而不媚，朕倒是很喜欢他的。他为人耿直，心有不平之事不让他说，这怎么能行呢？”过了，他呼的一下站起身来，拍着龙案问道：“那杰叔呢？他是议政王，难道他哑巴了？还有苏克萨哈，干什么吃的？”“嗨，皇上。苏克萨哈大人自然争不过人家了，索尼说是病了，杰叔吓得两腿发软，鄂必龙大人，哼，比油还滑。您没看见纳莫那个神气劲儿呢？跟在鳌拜的后头，到乾清门手一摆，十七八个人一拥而上，把人绑起来就走，进大内抓人，就好像在他自家院子里一样。”康熙见苏麻辣姑语调激昂，好像有点克制不住，知道事态的严重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不管窝贺有罪没罪，辅臣这么藐视他，胆敢擅自在大内拿人，这一点儿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当下便说：“苏麻辣姑，你去传敬事房管事的来，我要问话。”鄂必龙呢，不住地用眼睛偷看鳌拜。鳌拜早就听得不耐烦了，扬起脸来截断索恶图的话：“嗨，你只管读，谁让你讲了？皇上难道还不如你吗？”索恶图笑着说：“回中堂的话，这是太皇太后原定的懿旨，怕皇上听不明白，特意让我讲一讲。”鳌拜不等他说完便说：“嗨，这些个奏章早就处理过了，还啰嗦个什么？”康熙见索恶图脸上有点下不来，忙岔开话头问：“索恶图，你父亲的病怎么样了？”见皇帝问到父亲的病情，索恶图忙跪下碰头回道：“托主子洪福，今儿早上看来

0: 了些。回去替朕问候他。索额图忙叩头回奏：
1: 谢主子恩。
0: 鳌拜怕再过一会儿康熙问起倭贺他们的事，便急忙说：
2: 皇上如没有什么圣谕，容奴才等告退。
0: 说完就想起身，康熙把如意轻轻放下，说道：忙什么，朕还有话要问。这倭贺西柱他们一向在朕跟前当差，朕看还不错。哼，我要是不知道底细就不敢问你。小吴子虽说没什么身份，可上一次是奉旨办差，你竟敢掌他的嘴。听了这个话，康熙气得浑身乱颤，大声地骂道：好啊好啊，你这个奴才真是胆大妄为。赵秉正来了没有？赵秉正早来了，在旁冷眼瞧了好一阵了，觉得这件事儿啊实在棘手，他正没主张呢，忽听康熙问他，连忙双膝跪下磕了一个头：你随朕来到养心殿见他。
3: 哎，皇上不行啊，奴才现在只是六品侍卫，不能单独随驾接见大臣。
0: 哦
2: 哦，哈哈，对对对，
0: 那这样吧，叫他到尚书房来，朕就在这儿见他，这样你就不用回避了。这不早不晚的，苏克萨哈有什么事儿要来见我呢？康熙这正想着呢，苏克萨哈脸色苍白，步履踉跄地进了尚书房，伏地磕头奏道：
3: 万岁，臣请诸鳌拜以谢天下。这一句话说得在场的人容颜大变，康熙的心中也惊疑万分，
0: 他尽量控制着激动的心情问道：鳌拜身为朝廷重臣，他犯了什么罪？你们辅政大臣们就此会议过吗？苏克萨哈从袖子里摸出一张纸来看了看，抬头从容地说道：
3: 皇上，圈地令原是先朝漏规，太祖去世的时候即欲废除，今入关定鼎，辅有华夏，更应休养生息，扶植桑农，富国强民。
0: 康熙没等他说完，紧逼了一句：那去年朕为亲政的时候，你们辅政大臣不是已经议定禁止圈地了吗？
3: 哦，万岁圣明，正是如此。
0: 康熙元年曾下诏停止圈地，三年复又重申，可是鳌拜至今仍在圈地，继续霸占着呼伦贝尔以西与科尔沁以南的土地，连热河的黄庄也有一部分土地被他圈去了。这样的辅政大臣应该严惩不贷。话没说完，只听腾的一声，康熙怒不可遏，拍案而起。他正想发作，忽然想起来苏麻辣姑说的万事勿急，这才又慢慢的坐下问道：苏克萨哈，你说的这话有没有证据啊？
3: 启奏圣上，有啊，
0: 万岁不妨委派以心腹亲臣在京内巡视，看有多少失地失业逃难来京的饥民。臣府中曾收留一个卖艺的老人，就是因为家中的地被圈去了，无法生活，逃来京城的。可是他的女儿又被木里马抢去送给鳌拜做奴才了，他自己也被打成重伤，要不是他身

0: 是正当的，也不能通过邪门歪道去实现。而且一旦摔了跤，反过来会给人造成一种多大的痛苦，甚至能够毁掉人的一生啊！嘉林现在还顾不得考虑其他了，他现在首先要考虑的是他怎么来处理他和亚平的关系。实际上这件事儿，他已经在心里边决定了，他要主动的去找黄亚平，断绝他们的关系。就这样，他洗了把脸，把那双三接头皮鞋脱下来扔在床底下，拿出了巧珍给他做的那双布鞋。看到这双布鞋呀，那一针针一线线，那里面缝着多少柔情蜜意呀。高嘉林一下子把这双已经落满了尘土的补口鞋就捂在了胸口上，然后泪水止不住的就从眼睛里涌出来了。他换了鞋，这就起身去找黄亚平了。现在是中午，已经下班了，亚平肯定在家里。他想，自己这是第一次到亚平家，可也是最后一次了。哎，就在他刚要出门的时候，柯南却突然进了他的办公室。柯南进来以后，他们俩就相对而立，接下来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过了好半天，高嘉林才说：你坐吧。柯南就坐在他办公室看着高嘉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高嘉林又颓唐地坐在床边上，一缕乱蓬蓬的头发耷拉在他苍白的额头上。柯南沉默了一下，然后走到了高嘉林面前。嘉林，我们不说这些事儿了。我现在主要考虑你要回农村去了，那生活会很艰苦的。我原来也知道你们家并不太富裕，我们家的经济情况倒是好一点，你如果需要我……柯南还没说完呢，高嘉林一下子愤怒地站起来，大声地咆哮起来：你别侮辱我了，滚出去，滚出去。柯南一下子都给呆住了，他的眼睛里闪着泪花。他看了一眼高嘉林，慢慢的转过了身。高嘉林又猛然走上前，用一条胳膊就搂住了柯南的肩膀。柯南，对不起，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呀？如果我不了解你是出于一种真诚，我就会马上把你打倒在这里。柯南，原谅我，你走吧，我要马上找亚平结束我们之间的一切。原谅我。就这样，两个人在门外沉默地握手告别了。再说黄亚平啊，听说高嘉林回来了，正准备去找他，想能怎么办呢？回去当农民呗。
1: 我是说，我们怎么办？
0: 这回亚平脸对着他的脸，像是在问他自己，又像是在问高嘉林。我已经想好了，我来找你就是说这个事儿的。嘉林站起来走过去，靠在墙上。我们现在应该结束我们的关系，你还是和柯南一块生活吧，他是非常爱你的。
1: 不，我要和你在一块儿，
0: 黄

0: 亚平也站起来靠在了桌子上。我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已经又成了农民了，我们无法在一块生活。再说了，你很快要到南京去工作了吗？
1: 我不工作了，我也不到南京去，我退职，我跟你去当农民，我不能没有你。
0: 黄亚平一下子双手蒙住脸，痛哭流涕了。啊，可怜的姑娘啊，她现在这些话倒不全是感情用事，她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事到如今完全可以做出崇高的牺牲，而她现在在内心里边比任何时候都要更爱高加林。

在心里边恨上他。那往后他们又要在一个村里边生活了，这小伙子将是他最头疼的一个人。从这一点上来说，明楼啊不愿意让高加林回来，宁愿他在外面去飞黄腾达去。那么就在当天晚上，村子里各种人对高加林回村进行各种议论的时候，刘立本的老婆和他的大女儿巧英却正在立本家一孔闲窑里边策划着一件妇道人家的伎俩。第二天的一大早，立本的大女儿巧英提了个筐子就出了村，来到了大马河湾的分路口附近大猪草。其实这个地方没多少猪能吃的东西，那巧英弄了半天也没把这个筐子底儿给铺满。巧英实际上并不是来打猪草的，她要在这里进行她和她妈妈昨天晚上谋划过的那件事儿。这两个糊涂的女人呢，为了出气，决定由巧英在今天把回村的高加林堵在这儿，狠狠地奚落他一顿。因为今天上午村里的男男女女都在这附近的地里劳动，所以在这个地方闹一下那最合适，到时候那田野里的人都会过来看热闹，而且很快就会在大马河上下穿道穿得刮风下雨，把他高加林小子的名誉弄得臭臭的，哼，叫他再能。这件事儿昨天晚上啊，这母女俩谋划的时候被巧玲在门外听见了。有文化的高中生就进去劝母亲和姐姐千万不能这样，说到时候人家不会笑话加林，而丢人的反倒会是他们娘俩。但是两个不识字的妇道人家却把他给臭骂了一顿，弄得巧玲当天晚上跑到学校另一个女老师那儿睡觉去了。这个巧英啊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了，不像做姑娘的时候那么漂亮了，但是仍然是容貌出众，每逢跟集上会竟然还有一些远地的陌生小伙子以为她是个姑娘，就倾心地向她求爱。她立刻就用农村妇女最难听的粗话把这些人骂得狗血喷头。和两个妹子不大一样，她是从里到外都把父母的一切全盘继承了，有的时候心胸狭窄，精明的有点糊涂，但是心地倒也善良，而且还有一股子泼辣劲儿。眼下这行为纯粹是一肚子气给鼓起来的。现在啊，巧英是一边心不在焉的打猪草，一边留心望着前川道的公路，心里面盘算他怎么给高加林制造这场难看。你看他脸色阴沉，

撅着个嘴，就好像那演员一样，已经进入角色了。哎，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听见背后传来一阵慌乱的脚步声，他回过头一看，竟然是大妹子巧珍。这真的是巧珍，她穿着一件朴素的印花布衫和一条蓝布裤子，脚上是她自己做的布鞋，头发也留成了农村那种普通的短帽盖儿。她现在一切方面都变成了一个农村少妇了，可是看起来似乎倒比原来更惹人亲，更漂亮了，可不是吗？对于本来就美的人，衣着的质朴更能给人增加美感。巧珍的脸上是既没有通常新婚妇女那种特别的幸福光彩，但是也看不出不久前那场不幸给她留下来的阴影。巧英纳闷的就问妹子，你到这儿干啥来了？巧珍一把扯住巧英的袖口，姐姐快回吧，你千万不能这样，人家笑话呀。笑话？什么事儿笑话我啊？巧英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哎呀，我的好姐姐嘞，巧玲昨天晚上跑到我那儿去，把什么事儿都跟我说了。我昨天晚上急的是一夜都没睡着，今儿早上我跑到咱家里把妈妈数说了一番，他也觉得不该，然后我就来找你。哼，你真是个受罪鬼！巧英打断了他的话，一下子恨得牙咬住了嘴唇，半天不言语。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愤愤地说：高嘉林不光辱没了你，把咱们一家人都拿猪碎炮打了，满身的骚气，你能忍得了这口气？你忍着，我们可忍受不了。哼，我今儿个非给他小子难看不可。哎呦，我的好姐姐哟，他现在也够可怜的了，要是墙倒众人推，他往后可怎么活下去？巧珍说着，那泪水已经在眼眶里旋转起来。巧英执拗地把头一拧，你别管，这是我的事儿。说着把手里的筐子往地上一丢，一屁股坐在一块石头上，双手狠狠地把膝盖一抱，那就像个粗野的男人一样。巧珍一下子跪在了巧英面前，把头抵在姐姐的怀里。姐，我给你跪下了，我央告你，你不要这样对待嘉林。不管怎么样，我心疼他。你要是这样整治嘉林，那不就等于拿刀子捅我的心吗？善良的品格和对不幸的妹妹的巨大同情心，使得巧英一下子就心软。他匆匆走过没有人迹的街道，步履踉跄，神态麻木，高挑的个子也不像平时那般笔直，背微微的都有些驼了，失神的眼睛深陷在眼眶里，没有一点光气，头发也乱蓬蓬的像一团茅草，整个脸上就像蒙了一层灰尘，额头上都似乎显出了几条细细的皱纹。这个漂亮而潇洒的小伙子啊，一下子就好像老了许多岁。到现在，高嘉林才感觉到自己像个一无所有的叫花子一般，他感觉到自己孤零零的，前不着村，后不靠店儿。他不知道自己从什么路上走来，又向什么路上走去。当他走到大马河桥上的时候，一下子有气无力的

就浮在了桥栏杆上。那桥下，青青的大马河在黎明前闪着清悠悠的波光，穿过桥洞，汇入了初秋长宽了的县河里。县河浑黄的流水平静地绕过城下，流向了看不见的远方。高加林手抚着桥栏杆，就想起了第一次卖馍返回的时候，巧珍就是站在这儿等他的。想起了在这同一个地方，他不久前又曾狠心地和巧珍断绝了关系。眼下，他又在这儿了。可是他现在还有什么呢？他幻想的工作和未来的大城市生活的梦想破灭了。黄亚平又退回了他生活的远景之上。亲爱的刘巧珍被他冷酷地抛弃了，现在已经和别人结了婚。他真想一纵身就从这个桥上跳下去。你说这一切怨谁呀？想来想去啊，他现在是谁也不怨。他恨起了自己。他的悲剧就是他自己造成的。他为了虚荣而抛弃了生活的原则，落了今天这个下场。他开始渐渐明白，如果他就这样下去，他躲过了生活的这一次惩罚，也躲不过下一次惩罚。到那个时候，他也许就被彻底的毁灭了。严峻的现实生活最能够教育人，它使高加林此刻减少了一些狂热，而增强了一些自我反省的力量。高加林再进一步想，假如自己和黄亚平去了南京，那么这辈子就会真的幸福吗？能不能就和自己幻想的那样，在生活中平步青云呢？亚平会不会永远爱他呀？要知道南京比他出色的人那多了去了，以后根本无法保证黄亚平不再去爱其他的男人，而把他甩到一边，就像甩张克南一样。可是如果他和巧珍结了婚，他就敢保证巧珍永远会爱他。他们一辈子在农村生活苦一点，但会活得很幸福的。现在他把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轻易地丢弃了，他做了昧良心的事。爸爸和德顺爷的话应验了，他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他搅乱了许多人的生活，也把自己的生活搅了个一塌糊涂。黎明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静悄悄地来临了，县城的灯光先后熄灭，大地万物在一种自然柔和的光亮中脱去了夜的黑衣裳，显出了他们各自的面目。时令已经进入了初秋，山头和川道里的庄稼树木绿色中都夹杂了点点斑黄，城里已经又开始熙熙攘攘了，一天的生活像往常一样开始了它的节奏。高加林望了一眼照在蓝色雾霭中的县城，就回过头穿过桥面拐进了大马河。

有一个人叫武兰珍，据说此人贩卖儿童。问他用什么手段，他说用拍花药。问他要从哪里来的，他说从洋人那儿买的，是通过一个中间人叫王三，要把这王三找着，才能查一个水落石出。千万注意，明白，明天卑职就派人去做。第二天雷厉风行啊，曾国藩老头子了，就得亲自出马勘察现场，了解情况，一样一样对号，一样一样排队。曾国藩这脑子就想，这法国人极难对付，这个教案大部分跟法国人打交道，怎么竟出在他们头上？现在四川的教案刚刚平息，贵州的教案也了结了不长的时间，山东出事，山东还没等平息，天津又出事，都是涉及法国人呢。看来这个法国人不是个好东西。当然要说受害的受损失的，法国人为最，他不应该联合英美俄西班牙等国没事省事啊，他们结成个团体共同给我朝施加压力，必须把他们分化瓦解了，我们专门全力对付法国人。那些人你们有什么？你们跟着咋呼什么？你们受损失我们包赔损失也就算了，必须把他这个团体进行瓦解。这个工作

陪着罗淑亚从外边进来了，里边请，里边请。罗淑亚跟一阵风一样，那皮鞋踩到砖地上，咔咔咔咔咔咔，来到里边。曾国藩一看，哦，这人不到50岁，个儿比自己能高出一头去，长得细马

收容了孩子们都说了，给衣服穿，给饭吃，吃的还挺好，到了规定的时候还给洗洗澡，孩子们都特满意。问他们跟外头比如何，他说比外头那强10倍100倍。另外一个让他们念圣经，让他们背功课，另外呢还宣传让他们爱法国人不爱中国人。这孩子如果不念圣经，不学法语就要挨揍。除此之外旁的都挺好。曾国藩一想，从这一点上来看，中国的政府包括当官的不如洋人，洋人比我们先进的多呀。就拿我来说，从保定奔天津一路之上，看见多少难民，看见多少孤儿，我怎么就想不到把他们收养起来呢？咱不管这洋人是沽名钓誉也好，收拢人心也好，人家做到了，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能为力呀。我再问你，他们可见过什么抠眼挖心之事没有？卑职详细挨个都问了，一开始怕他们不敢说，后来他们都说了心里话，谁也没见过，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事儿。孩子们反映，就是说人要死的时候，他们亲眼见过，就见那里的牧师给他们拿清水洗眼睛，这有，洗完眼睛用手轻轻的让他眼睛合上，检举谁谁谁，就把谁给杀了。所以这些人胆小，他不敢说。曾国藩就一皱眉，水火会，水火会是干什么的？我也不清楚，问了多少人，别人都说不知道。好，结帮拉伙，可杀而不可留，去把天津知府张光藻给我叫来。一句话，一小时之后，天津知府张光藻来了。其实现在不是知府，官撸了，新官没来之前他暂时代理。张光藻进来一看，曾国藩的脸沉着，冒了汗了。您别忘了这句话，封建时代官大一品压死人呢，何况差的那么悬殊。张光藻张知府赶紧过来躬身施礼，中堂。曾国藩是面沉似水，张光藻，我且问你，水火会是个什么组织？哦，回中堂，这个是个群众组织，由来已久了，在天津好像有100年的历史，代代往下传。他们的组织大部分是手艺人和一些外头打工的人，大伙组织这么个联盟。为什么不取缔？回中堂，他们没有什么不轨不法之事，都是奉公守法的良民，我怎好处置？胡说，荒唐，真是可恶之极。

0: 事，一场灾难悄然降临。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这样一个故事，绑架案背后的百变新娘。
1: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人生经历耐人寻味，案情实录正在讲述。
0: 浦北县发生一起绑架案，绑匪将一个小男孩劫持进深山密林，情况万分紧急。2004年3月29号下午，一起案情简报传真到广西公安厅，引起了公安部门的高度关注。案情很快查明，绑匪秦传友36岁，未婚，家住广西浦北县，曾在广东番禺市打工。人质是一个叫吕兆阳的8岁男孩，是该县小学3年级的学生。目击者称，当天早晨7点多钟，在上学途中，一个自称是吕兆阳爸爸吕春强朋友的青年男子将他拦住，花言巧语的将吕兆阳骗走，从此杳无音讯。绑匪的动机初露端倪，因为吕春强抢走了他的恋人黄曼，他要用情敌的儿子交换女友。专案组分析，秦传友的目的只是为了交换恋人。

0: 在没有绝望之前，绑匪不会轻易残害人质，丧失筹码。警方的判断是正确的，此时的秦传友带着人质在深山里东躲西藏，并没有伤害孩子。连日来，秦传友带着人质昼伏夜行，一有风吹草动，他便拉着孩子逃窜。秦传友将携带的饼干给吕兆阳吃，自己则在山上寻野果充饥。很快干粮吃完，秦传友只好点燃干柴烧木薯充饥。这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一天中午，山凹处发出响声，秦传友以为搜捕的警察正向他逼近，是不是有人欺负你？黄曼一听是家乡方言，立即停止了哭声。双方在交谈中得知，秦传友也是浦北县人，到番禺打工已经2年了。他乡遇故人，黄曼擦干眼泪，当即跟着秦传友来到他的出租屋。一进门，黄曼又呜咽起来，掩面而泣。
1: 我该怎么办呢？
0: 她边哭边向老乡倾诉了自己的成长与创业经历，数落了丈夫对她的虐待，流露出对生活与感情的迷茫。说到动情处，黄曼情不自禁地伏在秦传友的膝盖上抽泣，整个身子都在颤栗。这天晚上，黄曼将满腹委屈一股脑全部倾诉出来，并掀开衣服露出被丈夫撕抓的痕迹。她整夜紧紧搂住秦传友不放，在一个陌生男人怀里找回了久违的温存。更令黄曼转悲为喜的是，她得知36岁的秦传友至今未婚。一夜情后，秦传友不仅柔声细语地安慰这个落难女子，而且表现出英雄救美的凛然气概。秦传友说，只要你愿意，我会一生一世保护着你，不再让你受丁点委屈。秦传友细细端详着泪眼朦胧的黄曼，虽然她已是一个6岁孩子的母亲，但姿色摇曳，风韵犹存，怜香惜玉之情更加油然而生。20多天的同居生活，让这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打工者感情急骤升温，很快由恋爱发展到谈婚论嫁的阶段。两人商定带着女儿回到家乡一起过日子，于是秦传友辞去了工作，牵着黄曼的手登上了返乡的列车。

0: 作为继父的秦传友便大献殷勤，骑车去集镇买药。机不可失，黄曼拉着女儿悄然而走，在村路边拦了一辆三轮出租车，便直奔娘家。一路上，黄曼向的哥倾诉了自己对秦传友现状的失意。的哥突然想起本县关同镇的吕春强妻子去世，留下了一个8岁的儿子。黄曼一听来了精神，当得知吕春强为人忠厚，家庭经济条件不错时，马上答应随的哥一起去相亲。再说秦传友抓药回家，突然不见了黄曼母女，他以为女友带着孩子在村子里串门，可等到半夜也不见踪影。秦传友顿感不妙，第二天便直奔黄曼娘家，向岳父大人索要老婆。黄曼父亲一头雾水，女儿和女婿刘守阳并未离婚，怎么突然又冒出一个陌生的姑爷？秦传友在岳父家大吵大闹一阵后无功而返。
1: 只因事业与情感失意，他便倾诉成瘾，投入到二爷怀抱不久，又与三爷激情相拥。就在他泪水连连地向第四个男人倾诉时，一场灾难悄然降临。请继续收听《法治故事》，绑架案背后的百变新娘。
2: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人生经历耐人寻味，案情实录正在讲述。
0: 就在秦传友四处寻妻时，黄曼正在吕春强家里梨花带雨地倾诉自己的不幸遭遇。
3: 强哥，救救我吧。
0: 吕春强见天上掉下一个黄妹妹，进门就眼泪汪汪，感到莫名其妙。当听了黄曼丈夫嗜赌成性，男友家境贫寒的倾诉之后，这才知道这位少妇邪女是前来避难的。黄曼在强调自己的危险处境时说，
3: 秦传友肯定不会放过我，秦传友腰里常别着一把刀，要是被他撞见，
0: 武陈州将家当房屋全部卖掉，给黄曼还买了一部手机，然后夫妻双双杀个回马枪，来到曾经邂逅的番禺打工。此时的吕春强见新娘子失去联系，已离开番禺，投奔到东莞的一个叔叔门下打工。临走时给黄曼留了一张纸条，告诉了他叔叔吕放的联系电话。黄曼心猿意马，和秦传友同床异梦。黄曼的反常情况引起了秦传友的怀疑，他私下打探，终于查出黄曼另觅新欢的情况，两人为此发生了争吵，这正是黄曼想要的结果。不久，黄曼再次从秦传友的视线中消失，偷偷来到东莞。秦传友这才惊呼上当，中了美人计。黄曼采取釜底抽薪和调虎离山的计谋，消除二爷对娘家人造成的现实威胁。面对人财两空，秦传友恼羞成怒，回到广西浦北骚扰逼迫黄曼娘家人交出女儿。黄曼父母为此鸡犬不宁，每日胆战心惊，防备炸弹伺候。秦传友向岳父索讨老婆未果，便迁怒于情敌吕春强，他认为第三者的介入才使他的爱情受挫。秦传友咽不下夺妻之恨这口气，经过对吕春强家庭背景的踩点，一个绑子换妻的计划在脑中浮现。
2: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人生经历耐人寻味，案情实录正在讲述。
0: 秦传友怎么也想不到，就在他酝酿实施绑架人质的过程中，他痴情锁链的女人到东莞后，并不是为了寻找三爷吕春强。直到他被捕入狱了解真相以后，这位倾家荡产的新郎官追悔莫及，他低估了百变新娘黄曼深不可测的城府与倾诉欲望。
4: 喂，您好，我是吕春强的女朋友黄曼。
0: 一天，东莞布娃娃玩具公司总经理吕放接到一个娇滴滴的电话。此前吕放本

0: 本家族的侄儿吕春强投奔到他的公司，告知可能女友会联系他，恳请叔叔接到电话后叫他一声。
1: 啊，不用麻烦找他了，知道吕春强在您这儿工作，我就放心了。
0: 黄曼非常客气，随便聊了几句话，便挂了电话。第二天，黄曼再次将电话打进吕放办公室。有了昨天的铺垫，黄曼显得不再那么拘谨，用家乡的方言跟吕放交谈。这次他不再提吕春强的名字。吕放以为侄媳跟他套近乎，可能是想借攀亲之机到公司谋个职位。在黄曼第三次来电时，吕放爽快地表态，如果你愿意到我公司工作，随时欢迎。不料黄曼婉言谢绝说，
1: 我不能连累阿强，我的处境很危险啊。
0: 黄曼突然在电话中哭了起来，将自己正被前男友疯狂追杀的故事添油加醋的和盘托出，令吕放张口结舌。这位企业老总怜香惜玉地说，我公司保安措施严密，你到这儿工作，没有人敢在这儿撒野。从此黄曼对吕放的倾诉便一发而不可收，从办公室转到拨打手机，从上班时间打转到深夜。黄曼的声音语调缓慢，娓娓续来，如泣如诉，拨动着吕放的心弦。或许嫌电话倾诉还不够，黄曼给吕放寄出了一封长达3000多字的倾诉信。信中除了倾诉不幸的遭遇和受伤的心之外，特别分析了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
1: 女人都是柔弱的，我之所以沦落到今天，主要是缺乏男人的呵护，不仅是指人身安全的保护，也包括经济后盾的支撑。我是学医出身的，略懂推拿按摩。
0: 信中黄曼暗示了自己的愿望，
1: 我很希望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成功人士提供私人保健服务。
0: 信中最后一段倾诉令吕放刮目相看，
1: 我知道成功男士在牵强的外表下身心也很累，需要时时调节和滋润，生命之树才郁郁长青。
0: 吕放终于看懂侄媳追求的价值目标，他目光盯住的不是企业车间的机器，而是公司老板的豪宅。他需要的不是打工仔侄儿弄刀舞棒的人身保护，而是成功人士高品质生活的遮风避雨。读着侄媳一页页娟秀的小字，吕放有些怦然心动，因为时下在有钱人圈子内正流行小厮，什么私人投资顾问、私人律师、私人秘书、私人保镖、私人家庭教师、私人保健医生。回味着侄媳甜甜的暧昧酥语和许多次午夜动情的倾诉，幻想着伸手可及的贴身服务，吕放决定对黄曼进行面试。黄曼闻讯以后喜形于色，她从商场买回几套高档时装，跑到美容院洗面护肤，对着镜子进行了一番形象包装。就在他准备迈进大老板豪宅扮演私人保健医生角色之际，绑架人质案的发生让他的小厮梦搁浅。
2: 孩子，你死得好冤呐！
0: 经文8岁的儿子遇害噩耗，吕春强悲痛欲绝，跪在冤大头儿子的坟前昏厥过去。
2: 天哪，好险呐！
0: 秦传友绑架人质交换恋人的消息传出以后，布娃娃公司老总吕放吓出了一身冷汗。假若绑架案推后几个月发生，人质可能就会变换对象。2005年3月24号，广西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绑架罪和故意伤害致死罪判处秦传友死刑。女主角黄曼在出庭作证后，因羞愧难当从人们视线中消失。或许惊魂未定的秦香莲正在某个新的城市向新的对象倾诉。一个女人的轻率随便，居然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让

男人负手称臣，更有甚者赔尽了八岁儿子的性命。欲望是人类的本能，但如何控制自己的欲望，凡事请三思。

0: 胆小的司机吓坏了，连连点头。但是那位妇女一个人租房不合适，而且她在谈话中得知王鑫家中别无他人，便提出要到王鑫家猫冬。独自一人的王鑫很爽快地答应了。到了王鑫家之后，程丽渐渐告诉了王鑫一些有关他和拼居男人的事情。王鑫告诉刑侦人员，程丽以前的拼夫姓丁，叫丁顺林，原来是西湖区某厂的工人。根据掌握的情况，刑侦人员迅速奔赴西湖区火莲寨镇丁顺林的姐姐家进行走访调查。据丁顺林的姐姐讲，6号下午，丁顺林来到他家，神情颓丧，面容疲惫，将一张在煤矿做工的押金票给了姐姐，说用它来还此前向姐姐借的500块钱。作为姐姐，见弟弟丁顺林如此可怜，临走的时候给了他一些零花的钱。侦查员要过那张押金票一看，是西湖某煤矿抵押保证金的收据。掌握了这个新的线索之后，他们又马不停蹄地直奔该煤矿。
1: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人生经历耐人寻味，案情实录正在讲述。
0: 经过一番细致的了解后，警方获知丁顺林是于今年5月由同在一个煤矿工作的工友张某介绍到矿上当采煤工的。因为经常上花班，矿上的头实在忍无可忍，10月中旬就把他给开除了。据领班的大工讲，11月初的一天，他看见丁顺林拿着一张两人合影的照片，逮谁问谁，见没见过照片上的女人。这个大工当时看了一眼，那个女的他不认识，照片上的男人就是丁顺林。7号上午，侦查员在王鑫家中死者的遗留物中找到一张属有丁顺林的姓名的存折，蹲守，坚持不懈的蹲守。侦查员在7个主要关系人的居住地附近设下埋伏点，

0: 24小时死看死守。冰冷次年前有过一次不幸婚姻，大他9岁的妻子因作风轻浮而离异。2004年末，他在一个建筑工地干活时，认识了在工地上做饭的女工程丽。虽然程丽比他大8岁，但看起来却很年轻，不失成年女性的风韵。丁顺林被迷住了，二人很快同居一处。2005年春节，程丽将丁顺林带回家乡西宁，希望得到父母的认可。可是，在西宁期间，两人却因琐事闹起了别扭，最终是丁顺林以死相挟，才将程丽带回本溪。回本溪以后，为了生活，丁顺林到煤矿当了一名采煤工，而程丽整日在家无所事事。10月中旬的一天，丁顺林得知程丽将他200块钱工资不到半月就花光了，非常生气，动手打了程丽。程丽一气之下离开了丁顺林。对程丽满怀爱恋的丁顺林不惜放弃工作，整日在街巷间寻找，逢人便问：“看到我媳妇了吗？”知情人见到他痴狂到如此地步，就告诉他，程丽现在与王鑫生活在一起了。12月6号傍晚，得到这一消息后的丁顺林怒火心中烧，他回家操起2把菜刀来到王鑫家。当时只有王鑫一人在家。丁顺林装作无事，在王鑫家喝了一杯白酒，起身告辞。王鑫见他走了，立刻穿衣出门向车站走去。躲在暗处的丁顺林看到这一切，顿时全明白了，王鑫肯定是到车站接程丽。丁顺林急忙向太平车站的前一站后湖车站走去，因为丁顺林知道16路复线公交车到后湖车站，司机必须下车去站点签卡，他可以利用这一时间上车找人。当晚他找了3辆车，终于找到了程丽。在拉程丽走时遭到强烈反抗，丁顺林一怒之下抽出1把菜刀向程丽连连砍去，最后怕程丽不死，他还用另1把菜刀在他的脖颈处来回的拉，直到认为人已死才逃之夭夭。
1: 这里有情与法的冲突，这里有生与死的考验，这里有爱与恨的交织，这里有黑与白的较量。
0: 由于当天喝了酒，他不敢确认所杀之人是不是程丽，也不知是死是活，于是他没有逃亡，并先后多次到王家打探情况。在警方发出协查通报后，他为了弄清通报上的内容，又到张某家打听，不料第二次踏进张家时，被埋伏在4周的刑警当场擒住。当办案人员问他为何要杀程丽时，丁顺林回答说：“我太喜欢他了，我不能让他离开我。”说着，两行泪水顺脸颊淌下，不知是悔恨还是伤心。而此时，这一切都晚了。在这个案件中，凶手以爱的名义为自己赎罪，但试问他是否懂得什么是爱呢？爱是宽容，是祝福，一味追求占有，既得不到真爱，又将自己送上了毁灭之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